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假如从来没有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很爱很爱那个人呢？其实很爱很爱的感觉是要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或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100%的伴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边会不会早已经有人默默对你付出很久，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

在生活中，正确总是唯一的，错误却数量众多。错误可以分为小错误、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出现难以避免的小错误以后，我们就要用断尾求生、丢卒保车的方法果断纠正，而不要让任何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因为惧怕小损失或顾及面子，而让错误毫无控制地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最错误方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黄磊的《等等等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文字和音乐最佳的组合。我相信很多听过的人都会感动和迷恋黄磊的念白，对于书和文字的青睐，用一个故事，一段文字编辑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美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每一首歌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拥有足够丰盈的内心，幸福和感动往往不经意地发生。生命里等待与盼望，相聚与别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在人群中遇见这样一个人，你们的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份执着，九分淡然，不奢望回报的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睛澄澈如湖水，你从他的眼里看到你自己，心口有花，开得安静又清冽，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大家早安，欢迎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进行有氧音乐的深呼吸。昨天呢，我的一个小姐妹啊跟我讲说呢，这是她新买的车，然后如果想要在车里面听歌，就是需要连接手机的蓝牙，她觉得有一点麻烦，还没有太弄明白，于是呢，她现在就是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好习惯，当然早上的时候当然要听八九零了。于是呢，我的节目伴随着他就是上班的路上，他觉得每天的心情还都挺好的，觉得听广播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有让自己非常惊喜的曲目。在这边呢也感谢大家，就是守候着我们的频率与一如既往啊。当然，其实也要谢谢我这个姐妹的新车子啊，我就觉得车真不错啊。让他又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是也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也可以陪着他每天上班的路上虽然好像我也不清楚我这一段话他有没有听到啊，可能看了一下时间，他也差不多吧但是呢，就是觉得能够听到身边的人跟我讲说我有在听你的节目，是让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我觉得最近呢，他真的是行程非常满，除了接到了非常多的代言呐、全球代言呐、各种商务啊，然后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计划呀，有自己的品牌呀、演唱会呀，然后有进组的这个计划啊，你就觉得他把自己就是完全的忙了起来，然后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包括他的音乐也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配》。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叫做《配》。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新歌推荐，要送给大家这首新歌呢，也是近期大家会关注到的一部剧集。那么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耀眼》。在这部剧集当中呢，有它的同名主题曲啊，来自于刘宇宁演唱，来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耀眼》。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耀眼》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么整首歌曲呢，其实都是有非常多景象在眼前的，这是很浪漫但却没有设限。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海风，有沙滩，有阳光，有侧脸，每一帧呢都会因为你而耀眼。心事可以慢慢的去想，时间可以慢慢的去缓，但是有对方在身旁便是晴天，便是永远。所以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情感当中最柔软的模样，让世界因你而耀眼，那么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剧集，叫做《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最近的新歌推荐。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是你会发现她最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通过各种方式多唱歌给大家听了。来听到这首歌《心望》。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是有分享到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努力的状态。她是通过很多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 OST， 然后呢有更多的新歌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她一直都在就是以自己歌手的身份，然后有更多的作品，而不是就是为了提高很多的曝光度去参加一些综艺啊，这样子，就是他这个路线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朋友会发现他好听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毛不易收录在《小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

首歌应该是唱给很多像他一样的小王，就是唱给这些年轻人。小王他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他一样的心中怀揣着真诚和热爱的年轻人，就像他创作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反映这个大时代当中的芸芸众生，四两拨千斤的去切中这些年轻人的爱痛累疲惫还有那些心事。正是因为他就是他们，而他们也是他，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舞台当中被别人点评，被市场肯定。而这一次呢，毛不易要替自己做选择，所以这也是他送给他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小王》。

听到这首歌好像是很多年轻人的缩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王，我觉得它也代表着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毛不易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猜到现在的他，所以在曾经的他是做了很多积累的。他喜欢唱歌，于是他写歌，他学吉他，他唱歌给自己听，唱歌给他的家人听，然后这些歌带到了舞台上，有了现在的他。所以积累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整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因为待会就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整点之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那么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循环听的一首歌。我看到有的朋友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南芝是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女性形象，她聪明、情义、果决，没有恋爱脑，她甚至没有选择结婚，她有能力，她能赚钱，她可以养活两个家庭，她独立，她自由，她爱护同性，也没有被其他人欺负，在文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但却是当下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普通女性的一员。这是会让很多朋友很触动，所以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在反复的做推荐，然后再二刷三刷这部电影，它会让你有一些反思，去感受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月下煮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1: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在这个时段，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即将听到这一首呢，这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一次综艺节目《路虎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歌里，让他想起了自己就是刚入行时候的一些职场上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漫长的状态。它可能是被否认、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时间它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这段记忆叠好，收进角落里，然后去冲淡这个情绪。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被唤醒，然后就会想起自己，也会反想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这其实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当搁浅是靠岸》。

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有一些情绪呢是需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的，可能别人的安慰它未必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你将这件事情看淡，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把所有的坏情绪交给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漫长的问候》。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顽疾》。这首歌就是用外表极度克制又清醒的陈述来展现一些关于内心当中的失控和痴狂，非常冷调的编曲，就好像是游走的白炽灯，它明晃晃的，然后去暗示着那些想要极力隐藏却又狼狈不堪的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年轮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画像。

来自于告五人，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一部剧集叫做《秋雪漫过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有情绪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

上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歌。他也是我觉得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心的歌之后，然后呢又在今年发了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就是首播的无氧情歌，叫做我堕落你自由，那也率先的揭开了专辑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就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情歌的一种诠释的方式，那么也非常的贴合陈势安的声线。它可能并不是一首关于分开的歌，而是当爱走到最痛的时候，选择用自己去承受来成全对方的自由。陈势安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这样的一种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而是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相互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陪伴每一段正在经历分离和挣扎的关系。这是一首关于勇敢长大和成全的一首歌。原来分开它不一定有人错，在释怀当中学会放手，在放手中学会成全。当爱走向最痛的地方，那么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所以用自己的成全换对方的自由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新歌《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半日闲》。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继下一个天亮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伤，那郭靖的声音呢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激动和迷茫。那么他的声音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终于在这首歌里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半日闲》。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风》，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世界。可以说蔡琴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一种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感觉呢就像一杯沉淀岁月的老酒，淡而且有重量。首先一起来听一听一首老歌《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简单浪漫的告白，温柔绵长。蔡琴这种从容的唱腔，也把人间温柔的一种情愫娓娓道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读你》。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被遗忘的时光》。哎呀，这个歌从电影《无间道》之后就深入人心，这也是音响发烧友心中的人生试音的经典。极简的编曲搭配沉静的嗓音，也唤醒了心底一段尘封的往事。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像一阵细雨洒入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含蓄温柔的心动，寥寥几句勾勒出见的美好，这也是蔡琴传唱度最高的国民抒情金曲《你的眼神》。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席慕容的诗意化作歌声，也道尽了离别时无声的牵挂。人生与器乐层次细腻，是不可错过的经典。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渡口》。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蔡琴的歌，恰似你的温柔。这是蔡琴踏入歌坛之后的第一首成名歌曲，年复一年无法停止的怀念，也藏着一段回不去的从前，淡淡的感伤是属于蔡琴的温柔底色。即将聆听的这首老歌《恰似你的温柔》。

即将聆听的出塞曲歌词呢，就取自席慕容的诗。这首歌呢，辽阔悠远，藏着心中的大好河山。它不同于缠绵的情歌，而是唱出了游子乡愁和山河的气魄，也尽显了他女中音的这种厚重的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聆听的是蔡琴的歌声，下面这首歌张三的歌啊，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就算生活会有风雨，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向着阳光和远方。

夜色落幕，情缘散场，一段短暂的相逢，一生难忘的回忆。最后一夜这首歌成熟婉转，令人感伤，在夜晚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一起来听一听最后一夜。

了情这首歌有好多个版本，蔡琴演唱的这个版本呢，听起来克制内敛的一种演唱风格，将爱恨纠缠藏在了平缓的声线当中，余味悠长。一起来听听蔡琴版本的《不了情》。

蔡琴的歌听起来不是那样的浓烈，只是轻声的诉说，这样的旋律呢就能直击人心。像这首歌《跟我说爱我》，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旋律很舒缓很柔软，歌声安静倾诉心底的期盼，简单又纯粹。

一曲终了，温柔收尾，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交给时光缓缓沉淀，像这首歌谢幕曲，一起来聆听。

来听听郁可唯的歌，听听时间煮雨。这首歌曲呢，曲调轻柔唯美，而郁可唯的嗓音也是那种比较干净温柔。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

白人生的清醒独白，应该就算消愁这首歌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朴实的歌词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和坚守。而且里面你听听他的配器啊，简单的吉他伴奏却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所以说毛不易的这首消愁也是国民级的治愈神曲。好，一起来听听。

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是相思和遗憾的诗意表达。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也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怅惘和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红豆》这首歌也是华语情歌的格调之作。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父亲出生在1958年，河北的农村，一辈子话不多，性子硬，像块被风吹日晒的石头。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几十遍，这就是《地道战》。第一次看是1972年，村里放露天电影，父亲那时才十几岁，瘦得像根高粱杆，却挤在最前面，眼睛瞪得发亮。从那以后，只要附近哪个村放这个电影，父亲必去，十几里地走路也去，有时还带着我大伯。冬天冻得手脚发麻，夏天蚊子咬一身包，他都不在乎，只要荧幕一亮，他就忘了冷，忘了饿，整个人钻进那个黑白的世界里。我小时候家里穷，没电视，更别说电影院。父亲唯一的娱乐就是反复讲他看过的《地道战》的情节，吃饭时讲，干活时讲，晚上躺在炕上也讲。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又有了 DVD， 父亲第一件事儿就是买《地道战》的碟。一到农闲或者下雨天不能下地的时候，他就把碟放进机器里，坐在小板凳上，认认真真再看一遍。有时候我嫌烦，我就说：“爸都看几百遍了，你还看呢？”他不生气，只说：“你不懂，这里面有股劲儿。”我渐渐长大，离家读书、工作，和父亲交流是越来越少，电话里总是几句：“吃了吗？天冷多穿点儿。”客气又生疏。有一年春节回家，推开门，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客厅，电视上正放着《地道战》，声音不大，画面依旧是黑白的，可是父亲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眼睛却还盯着荧幕，像小时候那样专注。我悄悄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没回头，只是轻声说：“你小时候我带你去邻村看这个，你吓得直往我怀里钻。”我愣了一下，原来他一直都记得。那天我陪他看完了整部《地道战》，我忽然明白，父亲反复看的不是电影，是他自己的青春，是他苦日子里唯一的热血和光亮。那些地道里的勇敢、坚韧、不服输，早已悄悄刻进他的骨子里，支撑他熬过一年又一年的艰难。现在父亲老了，走不动，也很少出门，但只要地道战的音乐一响，他浑浊的眼睛里依然会闪着一点光，那是属于他的永不褪色的英雄梦。电影会老，胶片会褪色，但一个普通人藏在光影里的热爱与信仰永远滚烫。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和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收听这个故事。2010年，我在南方一座大城市打工，住城中村一间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墙皮斑驳，夏天闷热，冬天漏风，工资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每天挤地铁赶公交，麻木又疲惫。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一段日子，刚毕业不久，工作不顺，爱情落空，家人不理解，常常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发呆，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来的沙，没有人在乎，也无处可去。有天晚上加班到10点，回到狭小的房间，疲惫的连灯都不想开，随手打开电脑，漫无目的的翻电影，翻到了《情书》这部电影。我本来没有抱期待，只想随便放一点声音打发孤独，可看着看着就陷进去了。那天晚上我在电脑前哭得很严重，不是因为剧情有多么好，是因为其中所讲述的太像我自己了。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喜欢，不敢迈出的一步，错过的人，遗憾的事，都被这部电影温柔地接住了。后来我换了工作，搬了家，生活慢慢好起来，也渐渐走出了那段灰暗的日子。但是这部电影一直留在我电脑的硬盘里，它像一个老朋友，安静地待在角落。几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走进电影院再看一遍这部电影。灯光暗下，音乐响起，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出租屋里狼狈的自己，想起《漫天风雪》里那句“你好吗”的台词。原来，一部电影真的可以陪伴一个普通人走过一段最难走的路，他不说话，却懂得你所有的孤独，他不拥抱，却给你继续前行的温柔勇气。有些电影不是用来消遣的，是用来安放自己的青春。

书，父亲不识字，便托村里的老师一封封念完，小心翼翼收好，足足存了十几年。老周跪在病床前痛哭，半生的倔强与埋怨在父亲离世后尽数化作愧疚。影片里，老邮递员带着儿子走完最后一趟邮路，一路细碎叮嘱，默默照顾山里独居老人的桥段，让老周在客厅默默落泪。电影结束已是深夜，他翻出木箱里父亲留下的旧扁担、粗布袜，驱车连夜赶回阔别多年的老家山村。站在当年的石桥上，山风掠过树梢，老周终于和逝去的父亲完成迟到半生的和解。往后每个月，老周都会回乡住上几日，帮村里的留守老人捎带生活用品，延续父亲一辈子的善意。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第二个故事。40岁的林姐在社区便利店打工，独自抚养上初中的儿子。某个周末，孩子住校，她独处家中重温美丽人生。男主角用谎言把苦难包装成闯关游戏，护住年幼儿子童心的画面瞬间戳中埋藏10年的心事。她想起在工地意外离世的丈夫。林姐和丈夫2010年在工厂相识，丈夫家境贫寒，没读过多少书，却生性乐观温柔。婚后没几年，家里查出婆婆有病，高额医药费压垮小家庭。丈夫辞去安稳的流水线工作，常年辗转各地建筑工地干重活，风吹日晒，起早贪黑。那段日子清贫拮据，一家三口常年粗茶淡饭，可丈夫从不在妻儿面前流露出疲惫和愁苦。�儿子3岁那年冬天，丈夫在外务工半年归家，身上只带了微薄的工钱，除去医药费和房租几乎所剩无几。临近新年2016年盛夏，丈夫在高空作业时突发意外骤然离世。这个时候孩子刚上幼儿园，林姐一夜之间扛起养家重担，白天守便利店，晚间接手工活，熬夜补贴家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她是

电影里父亲身陷绝境，仍然倾尽所有守护孩子的快乐，和丈夫生前的模样高度重合。观影结束，林姐翻出丈夫手工做的旧木车，摆在孩子书桌旁。当晚，她和住校的孩子视频通话，细细讲起父亲从前的温柔往事。往后每逢节假日，母子二人就会一起回看《美丽人生》这部电影。在光影里，想念那个用平凡温柔撑起小家的男人，也靠着这份藏在回忆里的温暖，踏实认真地过着日子。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52岁的老周，20年前从老牌国营机械厂下岗，失业负债，创业连连受挫，消沉数年。就在今年深夜的时候，他独自守着自己的小店，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他看到主人公身陷牢狱，20年从未放弃希望，让他回望自己跌入谷底又逆盘翻盘的半生。老周回忆起自己，2004年机械厂改制裁员，干了20多年车工的他被迫下岗，家中孩子正要升学，母亲常年吃药，每月固定开支压得人喘不过气。他先后摆摊卖蔬菜水果，开小吃铺，接连遇上行情低迷，天灾亏损，短短2年欠下了近10万的外债。接连的挫败让老周意志消沉，整日闭门抽烟，躲避债主，和家人频繁争吵，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人生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消沉的第3年，偶然在老旧的碟片店淘到了《肖申克的救赎》这个光碟。第一次看时，他只是草草看过，没有往心里去。这次则不一样，他下定决心从头再来，拿出了仅剩的积蓄拜师学艺，每天凌晨5点出门跑业务，上门帮周边的商户居民修理5金配件，寒冬冒风雪上门，盛夏顶着烈日奔波，没有客源就挨家挨户上门介绍服务。起初连续3个月没有稳定的订单，三餐啃馒头度日，即便如此，他也不再消极摆烂，慢慢靠着扎实的手艺积攒口碑。5年之后，盘下了街边的小门面，开启了小型的5金维修店。而后他一点点还清了所有欠款，把母亲养老、孩子读书的难题逐一解决。如今小店经营稳定，孩子顺利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生活安稳顺遂。再次重温影片，老周格外感慨，人生如同被困在无形牢笼，困境在所难免，但只要心怀希望，脚踏实地，再难熬的低谷也能慢慢走出去。此后每逢生意淡季，心绪烦躁，他都会重看一遍影片，提醒自己不忘当年的坚韧。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乡村放映员与庐山恋的约定。1973年春节前夜，突降暴雪，道路冰封。都振明接到通知，要去几十里外的丹山村放《庐山恋》。家人劝他，雪这么大，路都封了，改天吧。他却摇头，乡亲们盼了大半年，我不能让他们空等啊。天不亮，他就背着几十斤重的放映机、胶片和幕布，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雪没到膝盖，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脸，他几次滑倒又爬起来，生怕胶片受潮。走到村口时，天已擦黑，他远远看见全村男女老少都举着火把，提着灯笼，在雪地里等他。他赶紧支起幕布，调试机器，雪还在下，气温降到-10几度，没有取暖设备，村民们就紧挨紧地在一起，搓着手，跺着脚，却没有一个人抱怨。当荧幕上出现男女主角在庐山相遇的画面时，全场安静下来，只有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电影放到一半，雪越下越大，幕布被风吹得晃动，都振明怕机器冻坏了，脱下自己的棉袄裹住放映机，自己呢只穿一件单衣，在寒风中操作。

周振明怕机器冻坏了，脱下自己的棉袄裹住放映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纷纷把自己的围巾手套递给他，有人还把怀里的热水袋塞到他手里。电影散场时已经是深夜了，一位老大爷拉着他的手说，小都，你是用命给我们送电影的。都振明笑着说，只要大家爱看我就值了。后来都振明又无数次在雪夜、雨夜、酷暑当中为乡亲们放电影，庐山恋放了上百遍，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动。他说，庐山恋里的爱情是纯粹的，我对电影的热爱也是纯粹的，只要我还能走，还能背得动机器，就会一直放下去。如今都振明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但是他依然坚守在乡村放映一线。他说，每一次放庐山恋都会想起那个雪夜，想起乡亲们的笑脸，那是他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绝症患者与当幸福来敲门的约定。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故事是有关于一位不幸被确诊为晚期胃癌的患者，他的名字叫林建国。医生说林建国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他万念俱灰，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治疗，拒绝见人，甚至写好了遗书。女儿林小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知道父亲一生最喜欢看电影，于是偷偷买了《当幸福来敲门》的碟片，放在父亲的 DVD 机里。那天晚上，林建国百无聊赖地按下播放键，当荧幕上出现主人公生活得那么窘迫的时候，他的心被狠狠刺痛了。主人公一无所有，被妻子抛弃，无家可归，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从来没有放弃对儿子的爱。他在厕所里紧紧抱着儿子，用手捂住儿子的耳朵，不让他听到外面的敲门。

门声，那一刻林建国泪流满面。他想起自己虽然身患绝症，但还有爱他的家人，还有没有完成的心愿，为什么要放弃？电影结束以后，林建国第一次主动走出房间，对女儿说：我要治疗，我要活下去。从此，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就成了他的精神良药。每次化疗痛苦难忍的时候，他就看一遍，每次想要放弃时，他就看一遍。他说，主人公连无家可归都能坚持，我这点病痛算什么呢？在家人的陪伴和电影的激励下，林建国积极配合治疗，奇迹般的战胜了病魔。5年之后，他康复出院，第一件事就是带女儿去电影院重新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

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来讲述第三个故事。一张过期的电影票，藏了十年未说出口的爱。那年我上高二，电影院刚刚上映《唐山大地震》，全班好多同学都去看了，回来眼睛都是红的。我也想去，可我不敢跟妈妈开口。我妈是个普通的超市理货员，每天早出晚归，一件外套穿三四年，买菜总要挑最便宜的。电影票对她来说就是浪费钱，不实在的东西。我从小就懂事，从来不会提这种奢侈的要求。那天放学，我在书桌上写作业，假装随口提了一句，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唐山大地震了，说特别好看。我妈正在摘菜，手顿了一下，没抬头，只轻轻地嗯了一声。我心里一沉，知道这事儿没戏了，便不再说话。第二天傍晚，我妈下班回来，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电影票，递到我面前，晚上那场你去看吧。我愣住了，票是晚上七点半的，位置还不错，中间偏前。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指尖都在发抖。妈，你哪来的钱？这票很贵的。我妈擦了擦手，笑得很淡，单位发的福利不用白不用，你去吧，别耽误学习就行。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从头哭到尾。电影里母亲在灾难面前的抉择，多年的愧疚与牵挂，像针一样扎在心上。散场时路灯都亮了，我一路走回家，心里又暖又酸，想着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孝顺我妈，带她看遍所有的好电影。可我到家推开门，却看见我妈坐在小凳子上，就着客厅昏暗的灯在补我的旧校服。她面前放着一个空饭盒，是他中午在单位带的饭，连菜汤都喝干净了。什么单位福利，什么不用白不用，其实都是在骗我。他是省了好几天的早饭钱给我买了一张电影票。我站在门口，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妈抬头看见我，慌了，怎么了？电影不好看，还是有人欺负你了？我摇摇头，走过去抱住她，把脸埋在她洗得发白的衣服上，哽咽着说，妈，以后我不看电影了，我再也不看了。我妈拍着我的背，像哄小时候的我一样，傻孩子，想看就看，

妈有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提过看电影。后来我考上大学，工作，结婚，买房，日子一点点好起来。我带着我妈去看过很多次电影。每次散场之后，我妈都会说，电影真好，当妈的都一样，都是舍不得自己看。直到去年冬天，他突发心梗，走得很突然。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在他衣柜最底层的小铁盒子里翻出一沓旧东西，我的小学奖状，我的第一张身份证，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还有一张过期了整整10年的电影票，正是当年我没舍得用，偷偷塞回他包里的那一张。原来，我以为的懂事，是让他记了这么多年。原来，我以为的省钱，是他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遗憾。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轻敌的哑音乐，把哽咽

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和对爱情的渴望，还充满了柔情和感性。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动人心弦的，听过之后会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爱与痛的边缘》。

0: 我拒绝平庸，
1: 我顶住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坚强与豁达、开朗与乐观的人生态度。歌词当中提到，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强调了人生当中呢，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有经历风雨，我们才能够看见彩虹。那么这首歌曲还传达了愿一生之中让理想永远在前面的励志精神，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呢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可以说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华人社会当中是广为传唱的，还因为它的励志的歌词和邓丽君出色的演唱，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对节奏分明、动感强烈的歌曲的一种掌握，还通过歌词传达了生活的强音和励志的意味。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想必大家对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当爱已成往事呢，不仅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起到了画龙点睛。

的作用，还因为他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演唱会上啊，或者是音乐会上经常被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首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也是对过去的种种回忆和对未来期待的象征。我觉得呢，它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感染力的这么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歌，来听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合久必分》。

合久必婚这首歌曲呢，通过他的歌名传达了一种长期相处最终步入婚姻的期望，反映了现代人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复杂心态。那么歌词当中描述了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没有结婚，比如说忙碌啊，比如说不够爱啊等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反讽的方式呢，来表达了现代人的爱情观的思考，强调了婚姻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积累，它更是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承诺的。好的，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水中花》。

首歌曲的旋律呢，流畅优美，歌词简单易懂，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描述，会让听众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向往。歌曲当中的水中花来比喻爱情的美妙，表达了大家对于爱情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呢，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将爱情的美好与虚幻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欣赏的同时呢，也会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聊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由郑伊健演唱的歌曲《友情岁月》。

熟悉这首歌曲的朋友呢，都知道这首歌曲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歌曲不仅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还表达了对兄弟情谊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呢，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它更是对友情的一种赞美和肯定，那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回忆。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

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失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

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的时候。
1: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他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

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

0: 山，亮晶晶。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3: 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

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人生仿佛是一场持续很久的梦境，平日所处钢筋水泥城市里的种种冷酷无情，像是缠绕不清的噩梦。短暂的旅行，陌生的环境，难得的清静，营造了舒适自由的美梦。我们呢，做着一场又一场梦，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但我们的人生注定逃离不了这种种梦境，甚至有时候沉溺其中，因为我们都依然渴望有梦，向往远方，拥抱自由。陈鸿宇，梦乡。
7: 你

身处都市又孤单的你我，在夜深戴上耳机听这一首歌，能够抚平内心的波纹，回首最初的梦想，回望最初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了那一句话，旅人的天涯到尽头还是家。希望你今天听这一曲梦乡，进入美美的梦境。

常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种如风一般轻柔的情谊，环绕在彼此之间。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

0: 觉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先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的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

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精肝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

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默契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越是不动声色的歌，越多知音的人。很多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词句或者旋律，而是因此唤起的回忆。当时身边的人心中的爱，比喃喃低诉的歌词更加催人肺腑。可能是一段对话，也可能是一片云，还会是一个匆匆的眼神。一首歌蕴藏着某段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生了。也许这一点一滴正是痛之所在，乐之所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假如从来没有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很爱很爱那个人呢？其实很爱很爱的感觉是要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或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100%的伴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边会不会早已经有人默默对你付出很久，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

在生活中，正确总是唯一的，错误却数量众多。错误可以分为小错误、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出现难以避免的小错误以后，我们就要用断尾求生、丢卒保车的方法果断纠正，而不要让任何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因为惧怕小损失或顾及面子，而让错误毫无控制地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最错误方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黄磊的《等等等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文字和音乐最佳的组合。我相信很多听过的人都会感动和迷恋黄磊的念白，对于书和文字的青睐，用一个故事，一段文字编辑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美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每一首歌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拥有足够丰盈的内心，幸福和感动往往不经意地发生。生命里等待与盼望，相聚与别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在人群中遇见这样一个人，你们的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份执着，九分淡然，不奢望回报地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睛澄澈如湖水，你从他的眼里看到你自己，心口有花，开得安静又清冽，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歌的时候总会习惯性的点开评论，看一下地球上不同

同角落里听着同一旋律的人发出什么样的感慨，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在一首歌里听到相似的故事和情感，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至少有人和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爱？是不是长相厮守的战友与陪伴才算是爱？后来我似乎一知半解了，相爱是你情我愿的欢愉，而爱仅仅是内心中的身不由己的情感。如果我们注定爱而不得，那就把它悄悄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吧。

现在的人们都习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插科打诨，回个微信说我很好，却在手机的另一头泪流满面。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好像每个人去到海边都会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男孩女孩携手来到海边，多年之后两个人早已经没有了关系，但每次看到海都还是会想起那些傍晚两个人走在海边的光影之中的往事。也许爱情的温度早已经淹没在浪潮之中，但是那些记忆却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来。又或者是一个有着浪漫结局的故事，两个人早已没有了当初那种天雷地火的激情，彼此的爱意变成了那一种如风一般轻柔的

海边是一个让脑子里生发出很多故事的地方，似乎海水奔涌上岸时就裹挟了无数个故事。海风习习，你有没有在海边留下某一段故事呢？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没有发现，民谣里有很多爱而不得的故事，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大概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那么一个藏在心里而现实里又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所以呢，才会对一些苦情的歌曲有着发自灵魂的共鸣。平凡的爱人，欠我个未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荏苒冬春去。
2: 昨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

为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冰的歌配角。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也许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低配、中配、高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低配便宜，但怕配置不够用；顶配啥都有，但是多花好几万值不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买车选配置的那些事儿，用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帮您分析哪些配置呢是刚需，哪些是鸡肋，哪些看着高级其实一年用不上几次，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同一款车低配和顶配能差多少钱呢？以热门的家用车为例啊，比如丰田的凯美瑞，低配到顶配差5到6万，本田的雅阁呢差4到5万，国产车比如比亚迪汉差6到7万，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三系，低配和顶配能差10万以上。这好几万的差价到底买来了啥？通常就包括发动机的动力高低，两驱还是四驱，天窗、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 L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5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哪些配置是刚需呢？建议优先考虑啊，第一，倒车影像或者是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的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些配置属于锦上添花，有更好但没有也无妨？那么第一呢，是全景天窗，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夏天晒冬天冷，时间长了呢还有异响和漏水的风险，一年呢也开不了几次。第二呢，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冬天冰，没有座椅通风加热的真皮其实还不如织物座椅舒服。第三呢，就是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 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买车选低配还是高配，那么接下来呢，具体分析啊，选配置的思路，安全配置优先，舒适配置次之。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倒车影像和雷达，还要关注几个关键选项，气囊数量。低配车呢可能只有四个气囊，高配呢有六个甚至八个，这些钱呢不能省。 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标配了，还有就是胎压监测，这个必须有，能提前预警爆胎的风险。那么主动刹车和盲区监测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预算允许建议都选上。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是救命。舒适配置呢，没了不影响开车，安全配置呢少了心里没底，所以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保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往后放。

低配、中配、顶配该怎么选呢？这个叫分情况。如果呢你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建议选中配。中配呢通常包含了大部分的实用配置，比如倒车影像、雷达、定速巡航、自动大灯、中控大屏等等等等，比低配呢贵1到2万，但多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是销量最大的配置区间。如果呢你预算充足，对舒适性和科技感有要求，那么可以选高配，但不一定非要顶配。

很多车型的高配啊，就已经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配置，那么顶配多出来的往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大轮毂、品牌音响这些非必需品，多花个2到3万不太值。如果你是打算把车开到报废，几年不换车，那可以把配置选高一点，一步到位。如果呢2-3年就换车，低配或者中配呢更保值，因为高配卖二手车的时候呢折价最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呢不太一样，因为电池、电机、智能驾驶这些都是核心。电动车选配置的时候呢，第一优先级是续航。同样一款车，长续航版比标准版要贵2到3万，但是这个钱呢最值得花，因为续航是电动车的根本。第二呢，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电动车主打一个科技感， L2 甚至 L2 加级别是标配，建议要选上。第三呢，就是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电动车冬天呢开暖风掉电快，座椅加热呢比空调省电的多。至于天窗、大轮毂、品牌音响和燃油车一样，看个人喜好。那么还有一个提醒啊，很多电动车低配是不支持对外放电的，如果你喜欢露营，这个功能很实用，建议选带这个功能的配置，按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别盲从。

总结一下今天的买车选配置的攻略，倒车影像雷达、自适应巡航、自动大灯，这些是刚需，尽量选上。而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轮毂看预算，锦上添花。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导航、手势控制呢都很鸡肋，不建议为他们花钱。而安全配置要优先于舒适配置，预算有限的话选中配，追求一步到位选高配。顶配性价比通常不高，把钱花在每天都能用到的配置上，不要为那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买单。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买车不纠结，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痛。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青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青春应该是四季轮回里的春天，是绿意盎然的季节，这是我们最好的年华。虽然有时会无知冲动，做过太多也许现在想来很傻的事情，但也正因这份傻，人才显得单纯。

小时候，老师大人们都会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你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候天马行空，宇航员啦，企业家，人类领袖等等，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说的。不知道小时候的梦想有多少人在长大之后真的实现了呢？也许注定有很多人的理想会被现实的残酷击打得粉碎，也许我们早已放弃年少时的梦想，也许我们早已在平淡的生活里习惯这种平凡的生活。但是平凡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努力过，只要认真对待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理想之花终究会在某一天开出最美的花朵。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的座椅是不是舒服，音量是不是适当呢？希望世界和你都刚刚好。